0: allowing several OPCs to work together on a single project.
1: 在没有这个我们OPC社区的前提下，他们像散落的一个个体，他们可能本身的技术能力或者说产品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呢，没有好的推广渠道，没有太多的人看到他们在做什么，所以他们很难去接到合适的订单。只要你在行动，带你的洞察来找我。
0: Government-backed communities aren't the only ones betting on the OPC boom. Private networks are emerging too. Shanghai entrepreneur Karen Dai has run SoloNest since 2024, a paid community for selected aspiring OPC founders.
2: 比如说目前有没有开始在做些事情，他们想做什么，他们做到什么程度，我说我是筛选人，更重要筛的是这个人是不是我们叫 be a giver。
0: For around $200, members get a year of access to workshops and sharing sessions, also introductions to potential collaborators and investors.
2: 他们要找一些专业的人才，他们要找一些专家，他们要找一些可能的合作伙伴，他们要问一些资源，都会来问我，就会给他们去做这个，一个像个 bridge 的一个角色。 其实艺人公司会成为一些企业，不管是中厂还是大厂的外脑插件，我们可以直接组团去为企业去提供服务。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得有一些角色能够拿到企业的订单。
0: That's where these communities come in. For OPCs, growing doesn't necessarily mean hiring more people. The company can stay small while the network around it expands. Rebecca Mateo, CNA, Beijing.
3: And up ahead on Asia Now, we'll check the top story. South Korea's president orders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into a string of hacking attacks o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calls for efforts to minimize damage.

要做假新闻可能一分钟就做好，有内容冗长，可是当你要去把一个正确的这个讯息，可能就已经是两天以后了，就太慢了。所以与其我们追着绿能假新闻跑，还不如我们自己就扮演一个去建立一般民众知识体系的绿能媒体的角色。

0: In 2025, close to 400 offshore turbines were operating across Taiwan's west coast. As the industry continues to expand, the conversation is shifting from conflict and adaptation to the future of these waters.
1: 大家好，我是高如平。
2: 大家好，我是叶刘。
1: 欢迎来到China 台湾再生能源推动联盟制作的节目，来聊绿能八绿电实施周报聊天室。
0: Beyond her policy work, Ruping produces a weekly podcast focused on renewable energy. Her aim? To combat fake news and dispel misinformation and misconceptions about offshore wind energy.
1: 对于一般媒体来说，要能够把能源转型的这个议题讲得很清楚，也并不容易，因为那个都它本身就是个知识门槛哈。我们每个礼拜就去跟一般很重要的绿能界的人的访谈，去收集国内外最新的绿能的新闻，让大家从这个新闻当中去了解社会的脉动，台湾的绿能的脉动。但这个白皮书感觉是可以独立出来一点的。
3: 首先，近期在会晤的话呢，我们即将就是在12月19号的时候办理监事会议嘛。今年要把这个年度的报告哈，还有年度的这些预算都要先拟好啊。然后还有。So
0: far, Ruping has released around 40 episodes, each running between 5 and 45 minutes.
1: 以前大家会觉得说，设置离岸风力的时候，好像会影响到渔业，可是我们也访问过这个船长，就是说，有的船长就会说，我设置离岸风力以后，我下面的那个水下基础还可以变成鱼礁，就是可能原来的浮游的这个鱼没有，可是现在很多了的，比方说套丘啊、石斑鱼，因为现在鱼会在那个地方多了几个休息站。
0: As offshore wind grows, Ruping has found herself navigating not just policy, but public perception.
1: 要做假新闻，可能一分钟就做好，有内容冗长。可是当你要去把一个正确的这个讯息，可能就已经是两天以后了，那就太慢了。所以与其我们追着绿能假新闻跑，还不如我们自己就扮演一个去建立一般民众知识体系的绿能媒体的角色。
0: Along with wind energy projects, some companies have introduced educational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programs. For Eddie, this includes sharing his vast knowledge during school visits.
4: 其实我们的风力发电机刚刚影片有讲到，前面这个部分是什么？机头，轮毂。轮毂。机头的。机头。那轮毂里面它装的是什么东西？啊，很棒哦。The
0: goal is to portray offshore wind energy as part of Taiwan's future, not just its infrastructure.
4: 其实，在20年前我们在做风力发电开发的时候，我们就尝试透过说明会，或者是很多到学校去推广这个再生能源的概念开始。底下刚刚影片里面的凯哥他说，最底下有一个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
5: 变压器。
4: 啊，很聪明哦，对，就是变压器。

0: 大家好，我是超，
1: 我是羊，第一批鸭子这里啊。
0: 然后这些鸭子的话，咱们是要养多久？
1: 48天。
0: 精英都在往城市走，对不对？但是农村啊，包括小地方啊、小县城啊，它基本上都是一些年龄偏大的人，就行业精英的话会偏少一点，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机会嘛。

0: 也感受这个路很陡，然后的话他这个货车上不去，然后的话我们就用人力推啊，耽误了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然后我们车的话没有做防晒嘛，鸭子可能那么热，
1: 3小时损失了550只，
0: 对，550只，我
1: 真的看得很心疼的，很心痛的，
0: 3.5块一个，这直接损失了1000多块钱，
1: 是，
0: 1分钱没赚就损失了1000多块钱。

0: 鞋子今天搞脏了。
1: 这个就是我平时睡的帐篷，他们就睡床啊，
2: 他们待遇好一点嘛，
1: 我就辛苦一点了。然后想装个空调，然后他这个装空调的话，这个又不是很好打。
0: 不是不好装，是我们样子卖的不到位。
1: 啊，对，没事，明年什么都有了，对吧？
3: 加油干吧。
4: 这里还要一套碗，这里还要一套餐具。
5: 来，老师，好，谢谢。
6: 3块，
4: 这个扇子多少钱？你再说一遍。
7: 啊，最主要的我觉得是政策和环境的因素，因为乡村振兴在2020年这个被提出之后，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火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因为城市太卷，然后大家很多人不愿意在城市卷。那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就是因为在乡村挣的钱不比在城市少，啊，它的消费还低，就是何乐而不为呢？

我在这边其实移动是有满格的 5G 信号的，啊，这就非常好。我刚来的时候是挑水喝的，因为在这个山区最难通的其实不是网，最难通的是水，啊，因为水山顶上或者山坳里面就真的是没有啊，用水管通下很难。但现在你看已经有了电热水器，对吧？而且电热水器的水是源源不断的。

0: 现在几乎可以说是每个月基本上就是在投入的状态，就是自己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利润。
1: 假设就是如果回乡这种创业它如果不成功，那你下一步会觉得要打算怎么走呢？
0: 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成功，不会不成功，一定要成功。